0: 九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7.25亿美元尚不足美国欠款总额的20%。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嫌疑人已被逮捕。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荷兰当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推迟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相关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8:06，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06，再过几个小时，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3: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频示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双方真的能达成一致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就关税问题加紧磋商。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5: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6: 加拿大期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

0: 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2: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1: 都说可以达成好的协议，但真达成也没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3: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1: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3: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5%，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美加协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1: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3: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美国又在通过一些双边的一些贸易协定，不仅仅是北美的贸易协定要重建，其实前期跟欧洲包括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内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6: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目前南海季风非常活跃，季风槽内呢有多个地质系统活动，其中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下周一白天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

0: 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在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江淮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今天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在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最近两天在内蒙古中东部到黑龙江一带还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从明天夜间起上述地区的降雨呢会缩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啊，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1: 本届赛事呢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3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事总数呢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4: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都已经基本就绪，场馆已经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这两天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1: 我们再来说说比赛。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那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呢也是如此。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那而到了今年呢，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是实现了自主跑。
4: 一年的时间里，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这次比赛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硬件上的升级，而且所有考核任务都是围绕应用落地量身设计，可以说是未来生活的预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巨大的飞跃？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
6: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7: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6: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

0: 析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1: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

0: 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1: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里，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3: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2: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1: 从实验室竞技向真实场景应用升级，从遥控表演向全自主智能转变，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向全世界呈现这场非同凡响的科技盛宴。欢迎您收听收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6: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5: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7: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一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5: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
8: 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

0: 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就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3: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4: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之前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8: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

0: 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那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的从高位回落，那美债走弱，持有不生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黄金吸引力上升，那金价就在极短的这个时间内迅速的拉升。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出手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就此一路的回落，很快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高位，但是呢黄金却依然坚定上涨。换句话说，那过去那条我们最熟悉的逻辑，美债收益率下降，黄金上涨，只解释了行情的前半段，却解释不了后半段。黄金并没有因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而明显退缩，这也是这轮黄金上涨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的这次扩大回购，本意是改善长期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缓解市场压力，但它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出另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风险对冲工具的属性。我们看到黄金现在的上涨，它出现在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走高之际，所以说这份上涨其实是很有含金量的。那现在已经是可以确认黄金重回到上升通道了吗？这可能还为时尚早。接下来还有一个指标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油价。那么可以看到，本周国际油价同样是明显上涨，重新接近95美元。那如果油价继续的上涨，会推高能源的成本，进而加大通胀的压力。美国的通胀如果重新抬头，那美联储就可能重新的强化加息预期，利率预期一上升，又会反过来压制黄金。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说黄金一天能涨几十美元，而是当油价继续高企，通胀重新抬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能不能守得住关键点位。不过呢，一些机构很是乐观，摩根士丹利呢日前就指出，黄金价格有望在2027年或更早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瑞银维持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在每盎司4600美元，并新推出2027年9月底目标价每盎司5400美元。那不过黄金已经是处在历史高位附近，越是快速的上涨，波动往往也就越大。接下来中东局势升级，美国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释放更强硬的政策信号，都可能会让金价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的震荡，那我们的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呢，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来转账，这钱呢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4: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0: 记者了解到，李鬼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1: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0: 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1: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的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0: 近期，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2: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0: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今，预付式消费在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消费场景里呢较为常见。商家往往以多买多送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进行大额充值。然而，这种看起来划算的预付模式呢，中途一旦生变，退费就往往波折重重了。
5: 贾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糟心事，她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却离职了。贾女士想把剩余的课程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谁违约？法院又会怎么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

0: 2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0: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0: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3: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3: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依法维权。
3: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国际。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1: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1: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傅博凡的综合报道，一起了解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与现状。
2: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域。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18%，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B 区约占22%，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C 区约占60%，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1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11区，也就是东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1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点具有重要安全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

0: 那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不同评价。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同年9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引发国际谴责的E1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宣称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的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E1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E1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E1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E1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1: 近期约旦河西岸也出现一起引发关注的定居者冲突事件。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古斯拉村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住宅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但此次却罕见批评涉事定居者，并称其为恐怖分子。
2: 从欧洲多国公开反对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到美国罕见批评相关定居者行为，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应释放哪些信号？这些表态和压力能否影响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领土，所以你以色列修建的定居点实际上是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让两国方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阻止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是国际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来说话。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美国跟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美国本来传统上的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是现在的政府对于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直持默许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国际社会的压力的效果大大的减弱。本来修建定居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空地上修建定居点，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跑到巴勒斯坦的村庄，跑到巴勒斯坦人的院子里边，把巴勒斯坦人的庄稼和那个果树都给砍了，把巴勒斯坦人的房子都给点着了，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然后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虽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但现在以色列极端定居者的行为也突破了美国的底线，踩了美国的红线。所以最近几天，美国也开始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因为毕竟在约旦河西岸拥有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案，就是美国纵容或者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1: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羽毛球世锦赛的消息。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呢，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国羽除了男单之外，其他单项都有运动员打进了四强。女单和男双都拿到了一个四强的席位，女双和混双都是两个席位。今天和明天将会分别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和决赛，国羽球员将会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的半决赛会从北京时间下午1点开始进行，所有比赛都使用一个场地依次进行。首先开打的前两场是混双，第一场是头号种子冯彦哲侯东平对战非种子组合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女双半决赛，国羽的李怡静罗旭敏对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另外一场女双半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女单半决赛，国羽的王芷怡挑战韩国名将安喜盈。男双半决赛，梁美坑王昶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接下来关注女排的消息，2026女排亚锦赛昨天已经在天津开赛，今天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队。本次亚锦赛总共是12支球队参加，先分成3个组进行小组赛，小组前2名和成绩最好的2个小组第3名进入淘汰赛。中国女排分在了 A 组，小组赛除了今天晚上7点半要对阵伊拉克队之外，还会在24号和26号的晚上7点半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的3个对手其实实力都不强，对于中国队来说，小组出线肯定不是让自己让球迷能够满意的成绩。本次亚锦赛的前3名可以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名额，冠军更是可以直接获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能夺冠的队伍想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就要通过奥运会落选赛了。中国女排参加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此前已经公布了，最近2年重点培养的二传张子萱没有能够入选，而老将刁琳宇回归和谢生玉搭档组成了二传的阵容。另外李盈莹因病缺阵，主攻吴梦洁回归到了球队。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女排亚锦赛并不是最重要的亚洲赛事，中国队也不是每次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所以中国队上次夺冠还是2015年，而当时那届比赛同样也是在天津进行的。希望本届比赛中国女排也能重现当年的表现和成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体育方面，今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平、李怡静、罗旭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淑、谭宁、王芷怡、梁伟坑、王昶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

0: 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东宇、贾晶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带赴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
0: 内江晒出生态成绩单，198个优良天，12个断面全优；
4: 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迎关键进展，金沟湾2号大桥全幅架通。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广播竖屏立成渝之心，强支撑之力；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身处成渝腹地，坐拥双城资源，素有成渝之心美誉的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在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四川明泰微电子的生产线上，刚完成封装测试的芯片正在打包装箱，从这里出发2小时就能送到成渝客户手上。不远处的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200多名工人正全力冲刺竣工投产，这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正是

0: 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日常切面，也是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注脚。
1: 立足成渝之心，坚定服务大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要求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面对这一重大机遇，内江没有坐等辐射，而是主动做配套、做延伸、做支点，把通道经济实实在在转化为枢纽经济。
0: 如今的内江正用足地利之便，作为全省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市州，九条铁路、十条高速在此交汇，主城区一小时车程覆盖四座机场，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穗内铁路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节点作用持续凸显。
1: 用够人口之力，四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七千余件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老百姓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双城优质公共服务。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内江安居乐业。
0: 承接产业支持，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动态更新两张配套清单，明泰微电子日产芯片2000万颗，富乐华、长川科技成渝市场占比超50%，融通高科、惠宇制药等龙头企业持续壮大，电子信息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协同。
1: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内江 GDP 迈上2050亿元新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经济占比从2021年的 2.21% 提升到 2.27%。 五年间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
0: 沱江奔流，双圈潮涌，今天的内江立足新起点，必将以更昂扬的姿态把区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刻下更加坚实的时代坐标。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等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蘑菇大棚、代赴一方乡亲的市党代表刘唐丽。一大早，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蘑菇种植基地的30多亩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菌包装袋、高温灭菌、接种培菌等工序。刘唐丽挨个走进大棚，查看菌包生产进度，跟务工村民交流操作要点。眼下正是秋菇生产的关键准备期，基地要赶在入冬前完成近20万个菌包制作，每一道工序他都盯得格外仔细。2007年，刘唐丽返乡创业种蘑菇，2008年，一场雪灾让他的数万个菌包几乎绝收，直接损失10余万元。可他没有被困难打倒，沉下心钻研改良种植工艺，从最初一个大棚慢慢发展到如今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他当选永兴村村干部，之后又成为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党代表不是头衔，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得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增收。带着这份初心，他牵头成立永兴村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带着村民一起发展菌菇产业，吸纳1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稳定就业。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永兴村水电气网、卫生厕所全覆盖，300余亩优品柑橘园、400余亩稻虾基地相继建成，村容、村貌和产业底子已焕然一新。盛会将至，刘唐丽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常态化入户收集群众诉求， 积极建言献策，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富，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

0: 层乡土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正式公布生态建设亮眼成绩单，截至8月18号，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98天，同比增长28天。12个国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保持100%，水环境质量创近20年最优。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来自多年持续攻坚。内江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1号工程，工业、移动、扬尘、面源4元共治，176个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全部落地。去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32位，创下14五以来最好水平。水环境治理方面，一河一侧精准攻坚重点流域，城乡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9.4万立方米，880个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建成口袋公园29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0.8%。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实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内江将继续坚持工程治污与精细管控并举，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内江蓝、河沱江青成为田城最鲜明的民生底色。
0: 本台消息，8月18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现场传来关键进展。项目关键节点工程位于资中县双龙镇的金沟湾2号大桥最后一片箱梁精准落位，标志着该桥实现全幅架通。项目整体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为今年年底实现主线半幅贯通打下坚实基础。这座大桥是双向8车道设计，全桥72片箱梁已全部架设完成，目前标段架梁作业正有序推进，后续将全力抢抓附属工程施工进度。项目全线建成后，将大幅缓解原有成渝高速通行压力，缩短内江、资中等沿线区域人员物流往来时间，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高速路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强交通支撑。
1: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正式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开展标准化打造，以点位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田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本次示范建设明确了4类点位的整治重点，主次干道和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强化不文明出行行为劝导，压降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整个示范建设将分4个阶段有序推进，2个月内完成集中打造，后续转入常态化长效管护。呼吁广大市民主动践行文明风尚，共同参与文明城市建设，携手打造美好田城家园。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锚定就业领域民生实事重点目标，以服务下沉、阵地提质为抓手，持续健全城市15分钟、农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织密群众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网络。今年6月投用的谢家坝社区标准化就业服务站，依托市级就业信息化平台，实时归集发布岗位与政策，通过片区居民微信群线上精准推送，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就业资源，实现就业服务从被动咨询向主动推送转变。53岁的社区居民向秀芳此前长期待业，社区服务站精准对接他的需求，帮助他成功入职铁路流动厨房，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顾家2不误。截至7月底，内江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4%。

0: 12.1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5.44%。全市34个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提质建设正压查推进，目前已有6个站点建成投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让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1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0: 触碰心弦，
1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0: 934，听经典。

0: 关着你我身边。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机会。

0: 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

0: 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

0: 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独立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有力支撑。
1: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
0: 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资中县专场举行。
1: 你好党代表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肖文华，一起去了解他25年扎根乡土、深耕血城特色产业的履职故事。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地处成渝复兴地带，内江素有成渝之星的美誉。过去5年，内江市坚决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重大战略，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用好用足地利之便、人口之力、产业之势，坚持主

0: 主动配套、主动延伸、主动赋能，全方位、深层次、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努力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有力支撑。产业协同是唱好成渝双城记的核心抓手。在内江高新区，四川明泰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每天约2000万颗封装测试芯片从这里下线，直发成都、重庆各大终端企业。以明泰微电子为龙头，长川科技供应测试设备，京易通就近供应封装材料，我市已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成为内江全面融入成渝产业分工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内江坚持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深度融入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通过动态更新配套需求和目标企业两张清单，深化总部加基地、设计加转化等产业协作模式，推动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与成渝两地实现更深层次供需配套。目前，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已超50%，融通高科、天思红牛、汇宇制药等一批龙头企业加速崛起。2026年，总投资15亿元的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在内江经开区启动建设，京岛微电子内江基地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2级管420亿只，新赛道布局初见成效。交通互联是双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大动脉。作为全省首个实现县县通高铁的市州，内江辖区内有9条铁路、10条高速穿行交汇，7个高铁站点阵排布。主城区周边1小时车程范围内有4座机场，2小时车程内覆盖6座机场。当前被誉为西南第一路2.0版的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内江段建设震撼，建成后将成为直连成渝双河的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绵穗资内铁路穗内段开工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关键路段龙卢续铁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内江机场厂址成功获批，内江正加快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的综合通道体系。依托交通枢纽优势，内江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提速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班车集结内江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全力打造成渝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民生互通、普惠共享是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初心底色。我市持续推进成渝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4批次川渝通办事项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办结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高频事项7000余件，实现200余项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川渝2级以上医院互认，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生产生活。未来5年，内江将持续拓展川渝通办范围，聚焦一老一小，推进普惠托育和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依托成渝产业协作稳岗扩岗，让更多与群众切身相关的事项异地可办，一次办成。5年砥砺深耕，实干皆出硕果。5年来，内江累计实施川渝共建重大项目30个，完成投资409.9亿元。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迈上2000亿元台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贡献度从2021年的2.21%提升至2.27%，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内容农高区、内自同城化等平台正形成更多实际成果，跨区域合作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内江全面融入双城经济圈的关键之年。立足新起点，奔赴新征程，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以实干担当，当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锋力量，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彰显内江担当，贡献内江力量。
1: 8月20

0: 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永远铭记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倾听群众意见诉求，用心用情解决极难筹判问题。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发展活力。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自觉从全局大局中谋划推动工作，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内将力量。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过硬作风，集中力量破解发展难题。会议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强调要聚力项目攻坚，精准对接国省投资方向，抓实项目储备、实施、招商落地等工作。要紧扣全市六个一批项目，抢抓施工窗口、倒排工期、压茬推进，促进项目提质提速。要深化产业服务，培育市场主体，借助中秋、国庆等节日契机提振服务消费。要统筹抓好民生实事和社会事业，切实做好就业优先、七项民生行动、重点民生项目等工作，畅通社情民意直达快办通道，推动群众急难筹判事项及时化解。要对标时间节点，细化措施，抓实各领域整改提升。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落实重点领域突出安全隐患季度集中整治工作制度，压实行业监管职责，及时排查化解重大风险隐患。要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立足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年度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资中县立足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定位，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与实践成效，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2: 发布会上，资中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做主发布，围绕古城资中、活力资中、安逸资中三个维度，全面介绍全县文旅发展相关情况。
3: 资中市人口鼎盛，里程市位出，历史上曾出状元两级，进士210名，举人224名，拥有文化旅游资源一共是11440处，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 A 级旅游景区6个。我们依托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罗泉古镇这些核心的代址，常态化的举办山歌共创展演系列活动。资中地处城区复兴，三条高速连通四方，是全国少有的双高铁线程。近年上的状元非遗古街，汇聚了本土各类非遗风味，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解锁地道资中滋味。
2: 聚焦资中县正在开展2026山歌盛夏乐购资州暑期消费季活动，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4: 消费季呢，我们资中主要是以围绕山歌响起的地方、安逸为核心，三文旅体全域联动，其中演艺、亲子、美食三大板块的特色呢最为鲜明。同时呢，我们配套的赛事、商贸、城乡联动等多元内容，亮点十足。8月30日，在资中县万通山体育场压轴上演830山歌之夜，创新实现新疆与内疆文化同台，打造独一份的跨地域文化盛宴。
2: 就资中县面向广大游客重点推出了哪些热门旅游线路和打卡点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回应。

0: 长乐山博物馆繁华宫为核心，二是罗泉龙镇之旅，以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罗泉会议会址为核心，三是山歌音乐之旅，游客可以追溯之中纵贯千年的音乐基因，感受古今交融的艺术魅力，四是美香亲子之旅，以鹿湖、鹿岛、鹿儿花园、平安斋为核心，这里既有田园风光的自然恬静，也有农耕文化的浸润熏陶。
1: 资中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为广大游客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2: 将全县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1110个停车位，1092个公共停车场停车位，2380个辅道停车位向公众免费开放。在网络平台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醒目位置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承诺接到投诉后15分钟内响应，24小时内处置反馈。我们在景区景点、高铁站、高速出口等地设置暖心驿站，免费提供应急药品、手机充电、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培训上岗1000余名文旅志愿者，在客流高峰时段分布在各景区景点、交通站，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文旅讲解等服务，24小时畅通社里报警求助电话。
1: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夯实富民根基的关键支撑。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中县双龙镇300社区党委书记肖文华，倾听他25年扎根乡土、深耕血城特色产业的履职故事，了解他以产业破局、以实干惠民、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期盼。8月19号，资中县双龙镇300社区的血城林里暑期未销，村党委书记肖文华蹲在一棵晚熟血城树前，用手指轻轻拨开秋梢嫩叶，仔细查看叶背是否有蚜虫和粉虱的踪迹。眼下正值血城秋梢管护关键期，他时常穿梭于田间地头，仔细查看果树秋梢长势，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手把手梳理管护要点，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为晚熟血城稳产优产筑牢基础。放眼300社区，3000亩晚熟血城连片成林，长势喜人，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10余年前，300社区还是基础设施薄弱、集体经济空白、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贫瘠村落。为打破乡村发展困境，2009年，肖文华主动外出考察，从省农科院引进晚熟血城新品种，抢抓市场上市空白期，为乡村发展找准突破口。面对新品种种植难度大、村民积极性不高的困境，他带头试种、摸索技术，邀请专家进村授课，组织村民外出学习，手把手普及种植技艺，同时牵头成立血城专业合作社，创新推行支部加专家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带动村民抱团种植，共同致富。历经10余年深耕，昔日贫瘠山坡蜕变为千亩成园，社区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3: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这5年来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城市和农村变得更美了，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以我们300村为例，这5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从空壳村发展到年收入10多万元，一时之中血城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二是积极争取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有了质的提升。
1: 作为扎根基层的党代表，他几乎每天都在和群众

0: 交道。围绕老百姓最关心的水电路配套和医保等民生关切事项，他借力省市各类会议平台积极履职建言，重点就增加农村水利设施投入、建好产业发展道路、推动农网升级改造等内容提出务实建议。
1: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

0: 当下展望未来，肖文华对乡村振兴发展有着清晰的履职规划。他表示将持续立足社区发展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深耕晚熟血城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擦亮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金字招牌，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1: 展望下一个五年，我最大的期盼是全市持续加大乡村产业扶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我们的农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我也会履行好党代表职责，带着村民一起苦干实干，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2: 内江城区洞天人防宣传长廊不仅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宣传场所，还是市民避暑纳凉好去处。今年以来，市国动办联合市中区城西街道将这座人防工程改造为功能更加完善的便民纳凉点，让沉寂的人防宣传阵地蝶变为有温度有质感的民生会客厅。
0: 8月20号，记者走进内江城区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凉风习习，彩色标线清晰划分出步行与休息区域，100余套桌椅整齐排列，不少市民在此悠闲地聊天下棋小憩，
3: 很舒适，很凉快，等于夏天在空调屋这样的。
0: 今年以来，市国动办坚持平站结合，以人为本，主动转换思路，与市中区城西街道联动协作，探索出一条为民办实事的协作新路。本次改造在不影响人防战备核心功能的前提下，科学划分休闲休憩活动功能区域，完善更新照明音响等基础设施，配备桌椅及便民应急物品，让洞内既安全可靠又便捷舒适。
4: 我实际上来说，电话好跟的，要么那些走走弄弄干净，等这些老百姓是有好处。
0: 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持续推动人防资源向人文服务深度转型，逐步延伸科普教育、文体活动等功能，让这座地下空间不仅清凉宜人，且更富有内涵，充满温度。
2: 8月19号，以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共建放心消费环境为主题的第107期田城联心桥网络社区对话与广大网友见面。活动中，来自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线嘉宾围绕网友提出的购买到过期食品该如何维权，如何申请办理小型食品加工作坊，什么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0: 日前，2026年威远县求职能力提升实训营在县委党校开班，30余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参加培训，多名资深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形势、职业规划、AI 求职工具实用技巧等内容进行授课，首次将人工智能与原创531职业规划模型结合，系统化指导职业规划，精准补齐学员求职实战经验短板。
5: 之前投的简历基本是海投之类的吗？面试时也常常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希望这次通过这次实训能够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进一步提升自己简历的制作技巧和面试技巧之类的，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0: 据悉，培训结束后还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就业跟踪服务，持续关注学员们的就业进展，做好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全链条后续服务，助力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城市公园既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公共空间，也是展现城市生态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东兴区五星湿地公园依托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把湿地生态景观和本土甜蜜文化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处既有生态底色又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游园，成为不少市民就近出游的优选目的地。
6: 有山有水，有花有树，还有打卡点，这样的城市绿肺你喜不喜欢？

0: 关。今天我们就走进东兴区五星湿地公园，沉浸式感受它的绿意和趣味。
1: 五星湿地公园又名甜蜜花园，坐落于东兴区谢家河片区，于2024年1月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公园总管护面积32.15万平方米，整体绿地率高达89%。园区依托五清水库得天独厚的湿地基底，打造一带三片区空间格局，形成水林相融、四季景异的城市湿地生态景观。
0: 一走进公园，放眼望去就是一汪碧水，湖边的步道两旁种满了像柳树、杉树还有银杏等，以及一些水生植物，像我身边的这个兰花草现在正开得鲜艳，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1: 园区植物品类丰富，四季景致更迭变换，不同片区分别打造草花、花海、湿地荷塘等景观，配套绿道、亲子沙滩、健身场地，适配不同年龄段市民的游玩需求。
0: 在我身后的山坡上种满了一大片的月季花，五颜六色的，不同颜色的月季花的花语都不同，但都绕不开幸福、希望等美好的词汇。在这样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这么一片鲜艳的花田，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1: 公园深挖内江甜蜜文化内核，在花田喜事片区打造主题文旅场景，将婚姻登记服务搬进湿地公园，把自然风光与婚恋仪式感相结合。
0: 山顶上就是东兴区婚姻登记处，修得特别漂亮，而且呢，周围到处都充满了婚姻的仪式感，特别的有氛围。
1: 山林同乐片区林木繁茂，开阔湖景与林下休憩空间交错，充足的植被释放大量负氧离子，为市民纳凉休憩提供舒适环境。
0: 越往公园深处走，树木越显得高大，树叶也更加茂密，而且呢，时常有和风吹过来，所以体感特别凉爽。在树下面还摆放了一些桌椅，方便大家休息。在这里走一走，或者坐下来看看湖景，深吸一口气，感觉空气中都充满了负氧离子。
1: 五星湿地公园兼顾生态保护、全民健身、文化展示多重功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亲近湿地，拥抱绿意，实实在在共享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0: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灯。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5: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5: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达

0: 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之幕，叫做田七郎。上回书给您说到田七郎夜宿五宅，住的五成修五大爷他们家了。晚上睡觉啊，所佩戴的这个家传的宝刀无故的窜出这么一块来，无故自鸣叫。七郎一问，说这个床底下睡这人都是谁？五大爷说，床底下睡我三个仆人，一个林儿，一个李应，一个小孩小厮。田七郎说，这仨人当中有一坏人，您要远离他。田七郎走了，五大爷一琢磨，这人是谁呢？他就疑惑着是李应。就这样，田七郎走后把李应给开除了，说现代话叫开除，那年头就叫辞退啊，不用了，散了。可是进内宅跟大奶奶这么一说，大奶奶很是惋惜，说这个李应虽然说为人执拗，这人不太会说话，但是这个人忠心耿耿，在咱们武家呀20来年了，办事仔细认真，并没有很大的过错，你为什么无故把他散了呢？我的爷一说，说是七郎说的，他说那天睡觉的仨人里头有一个坏人，我这么一琢磨，必然是李应，不能是那俩人，用的是排除法。这个小厮才12、13岁，他就是坏，能坏到哪儿去？他能把我怎么样？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这个林儿，也是从小10来岁就买到咱家，都长得这么大了，不会有其他的。大奶奶听完这话也是无可无不可。那么你既然把李应散了，也就这样吧，这事情就不提了。可什么事都是这样，一时在心间搁着呢，这几天老记着，时间一长老不染这茬儿呢，武大爷可也就忘怀了，再没提过这事儿。过了8月15中秋佳节，虽然时常的跟田七郎走动，并没有再提这个事儿。眼看来到9月，这个9月说现在话嘛，就是丰收的季节，

啊，甭管什么什么，这会儿都是最好的。这个秋季里天高气转凉啊，啊，登高赏菊过重阳，秋夜刘丹就在那秋山上，丹桂花开分外香。你要听评戏有这么几句唱，哎，是这个啊，新凤霞老师的代表作啊，唱的好听这几句。那么他们家里头呢有钱，有不少菊花，这个斋中菊芳灿，蒲松龄先生用了一个灿烂的灿字，把这个怒菊开放描写的淋漓尽致。咱们要给您说黄莺的时候，特意给您说过这个菊花啊，菊花这种花耐寒，有的那个品种啊都到了冬季了还开，它是凋谢的比较晚的这么一种花，所以到这会儿呢其他花都不成了，唯独它芳灿正好的时候，赶上这天呢武承修武大爷有事出门没在家，家里人那都没什么事情，不说别人，单说武申的媳妇王氏，也就是武大爷的儿媳妇，自己一人在屋子里头叫闷闷不悦，干点忙呢要赏完秋菊，一个人一连步来到了闺房以外，像你倒带个人呢，带个老妈子带个丫鬟呢，估计就一人，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够奔花园。花园的菊花呢有这么几十本，这个花啊正在盛开，红的黄的粉的什么颜色的都有，自己一个人呢在花园这么一溜，叫消闲解闷，这正赏菊呢，就听见有人叫他，少奶奶，少奶奶。王氏这么一抬头一看，山的神后边影影绰绰有个人影儿，谁呀？是我。谁呀？说实话，这个人从这山的神后头可就转出来了，正是林儿。王氏呢拿他真不爱，哟，是林儿啊，啊，少奶奶，您怎么上这儿玩来了？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怪闷得很的，你在这儿干嘛呢？我一人也怪闷得很的，难得呀，难得今天大爷不在，少爷可也不在，他们呢都玩去了，孤单单冷清清抛撇下咱们两个人，够多面的寂寞，够多面的难受。少奶奶啊，要不咱俩人玩会儿吧。王氏一听咱俩玩会儿，王氏乐了，咱俩玩什么呀？灵儿，你可别瞎说，让少爷听见仔细你的皮，要玩会儿也行，你陪着我呀，咱们荡一荡秋千，哎，踢一踢毽儿，赏赏菊花，一会儿累了呢咱们回去休息休息，等他们回来一块儿吃饭，是这意思不是啊？那有什么意思啊？少奶奶，咱俩呀也别荡秋千了。

0: 也别提价了，咱俩人也不赏菊了，咱俩直接回房休息，咱俩回你那屋在床上荡会儿秋千啊，踢会儿架，别说了。少奶奶一听这话怎么下三滥，不说人话了，灵儿你这跟我说话呢
1: 啊，
0: 怎么了？合着您还不知道呢？我知道什么呀，我喜欢少奶奶您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不是一日半日了，自从您嫁过来我打心眼里那么爱惜您，可惜一劫，这么好的个人儿，怎么落到少大爷手里头呢？少大爷这个人不懂风情，榆木疙瘩死脑筋。其实少大爷可以说风华正茂，长得也挺精神，小伙子也挺好，几次的我都提出来跟他好好，他跟他爸爸就不一样。你说这可有什么呢？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干嘛去不玩啊？我就知道这人死性。哎，像咱们这样的人啊，遇见他这样的人实在的是苦闷，你心里那难受劲儿啊只有我知道。所以我就常想，人就得这样，将心比心呢，一定你是很苦闷很忧愁的，我打算给你解解腻味。少奶奶，哪不是积德行好啊，哪不是助人为乐呀，要不咱们今天就叫唤叫唤。少奶奶先开始以为啊他说着谎儿，为什么？这林儿确实啊没拿他的当男的看，哪知他安着这心呢，可越说越真，行说的迈步往前就欺负，伸手就要裸子。大这个少奶奶一看，哎，林儿你干什么？这些个风言乱语的说过也就罢了，你可别胡来，什么咱俩就来了呀，哪儿的事情啊？这才猛然惊醒，感觉这林儿没安着好心。这林儿啊要调戏少奶奶，原文上写勾戏二字，勾引调戏，虽然就是这个风言风语毛手毛脚，那少奶奶也受不了。这个武家是辽阳县一大户，不说首富差不多了，那少奶奶呢那也是大家的闺秀，明媒正娶，月礼的行为那是没有的。所以啊别看这地方正言厉色，别说了，再往下说我可就恼了，我要不依了你啊，我见着老爷见着少爷我可要告诉去了。
1: 告诉去吧，
0: 我在咱家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老爷对我是格外的宠爱呀、啊、你说他也不能信呢，说我林儿调戏大姑娘调戏小媳妇儿，谁信呢？对不对？没人相信。咱们这么说吧，今儿他们也潜回不来呢，我要不都给弄明白喽，我敢断然的跟您这样吗？咱俩甭拘着了。这小子真行不出来，说点把脸往前这么一沉，眉毛一条眼睛一瞪，往前那么一起身一伸手，奔着少奶奶就扑。可把少奶奶吓坏了，是少奶奶是抹头就跑。您可听明白了，这跑啊不如不跑，怎么脚小啊，这古人呐、啊、都缠足都裹脚，跑不了啊。那林儿是男的呀，紧迈两步就追上了，这手一掐脖子，这手一搂腰，往怀里这么一抱，

0: 二和王氏张嘴要喊，林二拿手一捂这嘴一使劲，哎，给倒下来了，驾云泪下，腾腾腾迈步就往屋里跑。往谁屋里？往他自己屋里跑。一进屋，把这个王氏往床上这么一摔，长，你敢长？敢长我要你的命，还真横。那王氏也不能不嚷啊，哼，死乞白咧跟他这么一正位，怎么那么巧？少爷武申从外边办事回来，这个武申正赶上，一看林儿这屋门没关，里边有个女的，让林儿给摁到床上，两根噼里扑噜直折腾。武申没看出来是自己媳妇王氏，可是那在家里边这也不成啊，你谁你也不能大白天的，这叫什么？这叫博咒宣淫。武申勃然大怒，林儿你干什么呢？少爷这么一嗓子，这林儿仓皇而逃，顺屋里跑出来。武申一把没拽住的这小子夺门而走，噔噔噔噔噔噔，跑了，跑了就跑了，这可就不回来了。武申不知怎么回事啊，迈步进了他的屋一看，王氏在床上躺着呢，衣衫不整，发髻凌乱，嘘嘘在喘，是满面惊慌，粉面失色，一看见少爷进屋，哇一下就哭出来了。武申一迈步把王氏搂在怀中，切莫放悲声，这是怎么样了？林儿他怎么样啊？他调戏我。武申一听勃然大怒，把自己的妻子往外那么一推，一回首在屋里学问没东西，噔噔噔跑到外院，一看呢，院门大开，伸手把顶门栓抄起来了。门房那儿呢有个老赵，老赵喊人家。这老赵不知怎么回事啊，一看少爷递了门栓，满面带煞，好，眉毛也挑起，眼珠子也立起来了，这是要干什么呀？找谁打架？拼命的架势，怕出事，赶紧喊了几个人跟出来了。一看呢，五爹提了这顶门栓，在这个胡同里的来回乱转，嘴里边骂骂咧咧。大伙儿一看，哦，这是找林儿，不知林儿怎么着他了。少爷，您别骂，您别骂，您别嚷，怎么了这是？你们别管，气得浑身直哆嗦。大家伙帮着找吧，林儿跑得真快，踪迹不见了，老在街上那么追不是事儿，劝着武申这才回到家中。一看家里边也乱了，怎么少奶奶这一哭一啼的全惊动了，连老爷子武恒都出来了，这是武承修武大爷的亲叔叔。大家伙问少奶奶，少奶奶光是哭说不出什么来，不好意思说呀。大伙儿正乱正着急，武申回来了，少爷这是怎么了？武恒也问，申儿你媳妇这是怎么了？嘿呦，叔爷您别提了，林儿那个王八蛋呢，林儿怎么了？你们都躲开，你们都躲开，叔爷是怎么回事？我回来正赶上啊，这小子腿快跑了，我出去抓的，这要把他逮着完不了啊。老头子一听会有这样的事情，这可瞧不出来呀、林儿这孩子那么点就到咱家来了，你父亲对这个不错呀，十分的宠爱呀，这是从哪里说起呀？是真着急。不大会儿的功夫，武承修武大爷回转家门，到家里边一看， 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这人脸色不对，都转色了，那就准知家里边有事情。叔叔，我没在家，家里头出什么事了？
1: 哎，程秋啊，这个我说你可别着急呀、啊，

0: 儿啊啊，调戏少奶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还有假吗？孩子，你说，武山这才跟自己的父亲把以往经过如实这么一说，可把武承修武大爷气坏了，一伸手，啪嚓，把插俩脚菜了。这家伙，林儿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点了，而且没想到，养来养去养了这么一头白眼狼，这不是胡来吗？再说了，他怎么能，他没有资格调戏人呢？哼，哎呀，这人呢？人跑了，跑了，他跑不了。他的身契约还在咱们家，他得回来。他不回来还他罢了，他只要回来，你们就告诉我，我活活打死小畜生。回来人不回来了，这一宿这一家子也没睡了。第二天人也没到，派出人家打，这才派出武家的下人，辽阳县里边那么一找。没找着，是不是连夜出城奔乡下了？大家伙都问武大爷，武大爷也没主意。武大爷心里话说，这孩子是我买来的，辽阳县他没人呢，他也没家呀，他能藏到哪儿啊？无奈何暗气暗憋，这个事情搁在心里边可容易把人给憋坏了，看谁都不对了，找人出去，务必把林儿给我找着。这些人又不是官人，不能挨家挨户的搜，只能打听吧。好在呢，武大爷在辽阳县说现代话有味儿，他是个知名人士，林儿呢又是他的专宠，这样经常出门啊，带着这林儿，辽阳县有头有脸不插门的还都见过林儿，都认识。那只能呢跟这些人打听，打听来打听去，还真打听到了，林儿啊跑到另一户家里去了。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的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荣民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3692731，孙老师，131836777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

0: 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打听来打听去，还真打听到了。林儿啊，跑到另一户家里去了。谁家呢？何家。这辽阳县有个何老二。这何老二啊，他哥哥在京为官。他哥哥有能耐，他哥哥在北京啊当御史，在朝里边还很有些个威望。家里头呢，就给他兄弟，让他兄弟看家，也是辽阳的一大户，有钱字不必提啊，而且朝里边有人好做官，地方上反正是不敢惹何家。这林儿啊，就跑到何老二何员外他们家去了。武家出这事儿呢，何家也知道。那为什么把这个林儿给收留下了呢？说跟这个武家有仇，不仅没仇，互相还认识，平常还有个人情分往。可是这回把这林儿留下了。他为什么把他留下呢？凑巧这何老二啊也有龙阳之癖。林儿呢，哎，他又有点手段，反正甭管怎么说是留下了。家里人呢都打听明白了，这才回复武大爷。武大爷一听，好，有了林儿的下落了。好，落到谁家了？落到何家了。他怎么跑那儿去了？何家也是一大户，他说南家跑，怪不得这三天没找着呢。他投身何府，在何家已经藏了2天了。走，找他去，让姓何的把灵儿交出来。大爷您别忙，这灵儿恐怕人交不出来，人敢收人就不会给您。武大爷一听这个，这火更大了，怎么跑何老二那儿去了？何老二其貌不扬，五短的身材，就是仗着他哥哥在京里边能说会道的。他在家乡里边啊叫鱼肉乡子，作威作福的。这几年呢，碍于大面上，原文上写同袍之意，我看在他哥哥面子上，我跟他有啊，哎，人情分往啊，通庆调。那么匿名知道这个林儿是我的人，你怎么能够收留呢？这个不像话呀。所以武大爷一听林儿落到何家，落何老二手里了，勃然大怒，走，找他去，没完呢。可是武恒呢，老成持重，上岁数的，哎，大爷，我说成秀啊，你先别忙，你们也别跟着炸。咱们跟何家可是世交，这么些年了，他有做的不到的地方，可也一直没抓破这脸。这个事情啊，哎，是有是在，确实是林儿这个孩子特意的胆大胡行，他做的不对，那么何家就不应该收留他，他要去也应该把他绑上送回来。可是何家既然没这么办，这就是他不对在先，你带人去要人呢也应该。可是我是这么想，咱们可以大事化小。

0: 小，小事化无。这样吧，你呀，去个骗子，跟何家好好要人，你呢也别露面。何家要是明事理的，懂得好歹的，就应该把灵儿送回来。叔，他未必吧？他既然敢收，就不能给我送回来。咱别打架呀，你说呢？当乡本土的，他家里又有个声望。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何武两家如果因此失和，这一闹起来，岂不是世人尽知吗？那么这个事情还是和平一点的好。老武恒这么一劝自己，武大爷一琢磨，叔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咱们是先礼后兵，这样写了这么一个骗子，一看我这名片他就知怎么回事，让自己的家人拿着这骗子投到何府，家里人到那儿去，去得快回来的麻利，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这骗子都没收。何家人说什么大爷我不敢说，你说人说没有啊，这人到底有没有，肯定是有啊，他们的家人都说出来了，告诉说甭说没有，就有也不给送，让您武大爷死心得了啊。叔，这话您听见了，这合计不对，要不这么我去一趟，叔爷您甭去了。武山一听急了，姐就有两条道，他们家不是在朝有官吗，要么咱们带人就过去抢，要么咱们就上衙门告他，这事情咱们占理，说什么不能饶了姓何的，不能饶了这林儿。好吧，看起来我再去也是枉然，我直接我就上衙门去告他，写成的。就这样，武承修一口恶气难咽，刷刷刷写了这么一纸宋词，自己亲自拿着可就够奔辽阳县。到辽阳县，咚咚咚一击堂鼓，辽阳县的三班衙一看，嚯，今儿这案由可大了，辽阳城的守护啊，这家伙武承修武的爷呀，怎么今天亲自擂堂鼓啊？前些日子刚帮着田七郎完了一桩人命案呢，那钱都花到了，金山银海泼街的相似的那么花呀，人家真有钱呐，为了一个小小的猎户花那么些钱，今儿亲自拿着状子告人来了，这得得罪罪过，这位不定怎么招着人家了呢，而且这位好不着啊，这位这回熟了，你琢磨琢磨，武承修武的员外亲自告他，那他还好得了啊？您别勒这堂鼓了，太爷这就升堂，您把城子递给我得了，您啊先搬房坐会儿。武的员外，您消消气儿，您看这好家伙喘着就来了，这脸铁青都没人色了。您喝完水，来来给倒碗热的。这家伙您这个什么事情啊？啊，您甭管，见太爷再说。给橙子还给我拿着。哎，您别生气，您到底告谁？告何家？何家姓何的多了，哪位？何老二，哪何老二？就他哥哥在京里边做御史的那位。啊，我们这小踏踏管得了这么大事情吗？七品的辽阳县管御史的兄弟大财主武承修，这案子可大了。底下刚开地琢磨行了，我们老爷算行了，两边有的是钱呢。这边花钱没数啊，一拖真情那边再花钱，经手三分肥，我们这回都跟着非吃非喝。您等会儿，我给您听点，太爷这就升堂。一会儿里边传出来了，二堂敲点，太爷升二堂。辽阳县的太爷姓李，李县令。武承修武大爷这才迈步转屏风进二堂，一看这李太爷还真在那坐着呢，自己抢步上前抱拳施礼，太爷，我武承修这给太爷见礼。他当初是做官的人呢，他不用下跪，太爷见着他还很客气的，哦，落座落，武员外您又来了，赐座。什么事啊您？这又是替谁了事啊？啊，就谁登报的打死人命的让您知道了？这回是我自己的事情，现在有一纸宋词，您看着办吧。 这个事情不能自己往外说，以奴欺主，他本是我家里边这么一个奴才，调戏我儿媳妇，现在被主私逃，这是罪名。太爷看完了这个橙子，心里边明白，嘴上可不能说，心里都明白什么，你呀晚了一步，他比你先到，你没来合家就早就把这书信跟钱都给我送来了，这事情一定要多多的关照。好啊，吴大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吧。何家竟然私逆逃奴，其情可恼，我这就下签票派人去捕，可直接让何家去逮人他脸上也不好瞧，您跟他又是世交，把这个事情要是定杆的给抓破了反倒不美，一卑职我看呐、啊，这样咱们来个密铺。怎么叫做密铺？这灵儿他总得出来吧，这灵儿只要他出门或者买东西或者上街，哎，我让我的差人就把他给抓来，抓来直接抓到公堂，到时我派人去请您，一定依法论断，回去您跟少爷跟夫人都说但放宽心，见着舒老太爷替卑职我问好，这个事情可就有劳贵下，您放心，料也无妨。来，当着武大爷的面可就把手点找来了，这儿亲自拿朱笔填的签票，公事公办上面这写了密普灵儿，把这签票拿走了，当差的班都转身出去，这武大爷才站起身来，起身告辞，回转自己家，到家里边这话跟大家伙这么一说，大家伙一听，得，李太爷这事儿办得可不错，给咱们家既留面子，还要把这林儿给抓住，怎么办？在家等信儿吧。武大爷派家里人时常的上衙门去打听打听，再有一个上何家门口看看，林儿出来不出来？只要林儿出来，就上衙门里头报告去，让官人逮他。来，头一样说，这灵儿不出来，他知道自己这案由不小，现在虽然说何老二保护自己，但是武大爷恨自己恨铁了，贸然出去让武人逮着自己活不了，所以深密在何府当中不敢露面。再有一点，官府一点动静没有，是利益不普啊，官意不问，根本没燃这茬儿。当着你面说的挺好，下了签票了，应该雷厉风行就办去，没有，根本就没燃这茬，人该干嘛干嘛。头一样说，等着你武大爷送俩钱来，暗含着人家合家钱，人情都到了。再说京中有大官，实在是惹不起，这耗的功夫可就大了。连着过去这么七八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武大爷可有点坐不住了。武大爷心中不平，这个火撞脑门子。本来林儿调戏王氏这个事情不是很严重，把林儿逮着也就是打一顿轰走，永远不让来了，因为他也没把王氏怎么着，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带着林儿斗火，他不往外线跑，他跑到本县何家去，这个武大爷脸上实在都不好看。再有自己已然到衙门地城的了，利益不普，官意不问，根本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就知道人家何家比自己的人情大，何家的势力比自己的势力大，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已然升级了。武大爷越琢磨越难受，越琢磨心里边越不痛快，这些日子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吃不下喝不下，一家子那就瞧着来，武生都后悔了，这非把我爸爸急出好歹的来，每天自己在院子里来回的走柳，不是叹气就是跺脚，是捶胸顿足，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时把这灵儿搬来在自己面前，自己正反给他几个大嘴巴才出气呢。这是正犯愁，有人来报，大爷，田七爷到啊，好、啊，怎么把七郎给忘了？
1: 真得说武大爷一筹莫

0: 赶之时，田七爷到，田七爷不知道这事儿，人家是城外头的农村的乡下人，打猎为生，你叫我来我才来，原先是叫都不来，皆因为有活命之恩，自己妈说了，小谢可谢，大谢不可谢，现在你对我这么大恩情，我上你们家来，该吃吃该喝喝，给东西就拿，从来不客气，为什么？没到事儿上，事儿上见，经常咱们受了别人的恩惠，见着人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唠一句什么，得了大哥，我也不说客气话，咱们事儿上见得了，今儿就有事儿了。一进门一看，武大爷脸上变颜变色，武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哎呦，七郎啊，你说对了，这一句话出唇，田七郎这么一琢磨，我说对了，我在他们家没发表过什么言论呢。猛然间想起半月有余自己在他们家住着，这个时候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问他床底这些人，他说跟他都是最近的人，我告诉他这里有坏人，是不是指着这事儿说的呢？田七郎脑子也不慢呢，武大哥，是咱们哥俩睡觉的时候，我那把刀无故自明之后我说的那个事情吗？
1: 对，
0: 这事情也就是兄弟你呀，但凡不是武家人，我是难以启齿，太难了。那么是谁呀？是林儿，我还错怪了李应，我把李应已经给散了，这林儿丧尽天良，恩将仇报，他竟会行出这样的事情来。自己当着田七郎啪啪啪把林儿这事这么一说，自己怎么样的也合府地骗的自己，怎么样的让府里边上县里边地橙子，现在吏不普，官一不问，根本没人染我这茬，倒叫我是一筹莫展。说完这片话，眼泪扑叉的看着田七郎啊，自己这点委屈没地儿去说去。谁知道田七郎听完这片话，心里边难受，脸上带出来，这人没有城府，自己一皱眉头，一低脑袋，面色惨然，转身而出。听完这话，没有任何言语。大哥，您甭管了，这事包到我身上，没有。您先别生气了，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没有，可他们这不像话呀！您要怎么长怎么短，一骂衔接，甚至于跟着车和大哥，这可不成。哥，这咱得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全没有。正常人的反应一概没有。蒲松龄写的好啊。田七郎听完武大爷这几句话，面色惨然，转身而出走了。武大爷凶，他习惯了田七郎这样，救自己啊，救田七郎一命。田七郎那么大人命，没事了，在监狱待一个月，养得白白胖胖，出来到我这一抱拳回见，通知我一声，这给我出来了，回见。何况我出这么点事儿，不就调一调就我儿媳妇吗？听完了没原因，哎，白说，啊，说去就痛快点。七郎走了，自己往这这么一坐，来着，家里人都找来了，去门房的老赵、花板张三、挑水的老四，连你，你们四人，你们四个干嘛？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组织一特别行动组。嚯，逮严天我们干嘛？逮这林儿。哦，逮林儿。对，过些日子他那边只要一放松警惕，你们就老在合计门口转悠，前门后门的看，这小子别出来，只要出来合计没人跟着，走在僻静之处，拿大口袋把他一装带回来，衙门不不管吗？咱们自己来行吗？大爷。

0: 出多大娄子来，我盯着，天塌下来有大个盯着，跟你们说，逮着灵儿，哎，行，应了那句话，有多大主子，有多大奴才，我就是辽阳县一大户。您琢磨琢磨，田七郎挨不着的人，一条人命都给救出来了。现在我这占理的事儿，大家是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打这以后，还真下心思，老围着河西转，没人就来一趟，没事就来一趟。灵儿出来没？出来了。过了些日子，没人问这事儿，就风平浪静。灵儿一看也行了，可灵儿这一露面，家里人不得下手，怎么回事啊？他老跟着人。这灵儿也不是一人出门，要不然是何二爷出来他跟着。何二爷上街，这是新得的新宠啊，也得带着出来显摆显摆啊。哎，带着出来，那么有的时候是他不是跟何二爷出来呢，他也约上何家府里的三位五位的一块儿，他保着他，这比较安全，因为他有亏心事。所以大家伙一时也不得下手，又让灵儿在外边飘了这么几天。可是架不住家里边武大爷真生气，武大爷这回连田七郎的气也生。为什么？自从那天跟田七郎说完这句话，一去不回头，再没理我。这人难就难在没人理，上何家何家不理，上衙门衙门不管，跟好朋友田七郎说田七郎也不管。田七郎一家子是我舅的，连句暖人心的话都没有，太难了。人在逆境当中胡思乱想，所以把武大爷给气的嘴上泡也起来了，身上疙瘩也起来了。虽然说已然入了冬的天都凉了，大衣裳都穿了，每天在家里的能饿得光膀子，灶火太盛，就想冰吃，摔一宿觉吃下两方冰去，下不去这点心头火呀。这天晚饭色天都快擦黑了，花把张三挑水老四大家伙全跑回来了，一进门呀，噔噔噔噔往书房就跑。大爷大爷先别睡觉，灵儿逮着了。
1: 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脏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2: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2: 寻根大迁品味田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2: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擂主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分宜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3: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3.1%、12.2%。

0: 7.8%， 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致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1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0: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1: 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族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期盼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0: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一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1: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光着屁股跑去校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

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

0: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

0: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0: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总台记者车丽

0: 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了。
0: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7: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7: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扣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

0: 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个月呢可以买到这个10月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 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

0: 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三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

0: 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甩开了欧洲的

0: 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组织变。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 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

0: 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0: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

0: 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利益，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0: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

0: 出而这个致命打击。
1: 嗯，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我的这五年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安烙话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权，去了解他返乡守艺的故事。
0: 百余幅作品亮相，钱宇风范艺术。

0: 术巡展走进内江。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践行是最有力的传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勇于担当实干，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初心使命。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做让群众有获得感的惠民利民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会议指出，省委常委会于7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对标对表，确保内江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要强化闭环管理，围绕全面融入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部署，以及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工作，健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交办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对标一流问效，加强跟踪督办，以强有力的督查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会议传达学习8月14日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夯实安全基础，及时排险除患，坚持动态排查、全域覆盖，对高坠物风险点、危旧围墙、老旧建筑物及农房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体检，建立隐患台账，逐一消耗管理，确保不留死角。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结合送温暖、送爱心下乡等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增进群众感情，夯实群众基础。要深化应急联动，健全完善协作联动机制，推动数据共享，确保机制运转有效。要做足应急储备，统筹做好人力、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预制，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物资跟得上，救援打得赢。要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做好面上的防灾减灾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研究了召开市委8届13次全会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市中区林家镇大湾村，37岁的王权用5年时光将一座老旧院落改造成内江首家非遗综合展览馆，让田城47项非遗项目走向大众视野，用一把烙铁烙下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的文化印记。走进市中区非遗展览馆，一座花木环绕、石墙斑驳的四合院映入眼帘。今年37岁的王权是内江市市中区非遗展览馆馆长，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少离家，他在外干过10几种行当，却始终心无所归。2019年，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回到内江，将目光聚焦在非遗项目上，计划建馆陈列内江的文化瑰宝。

0: 说干就干。2019年3月，王权掏出全部积蓄，把村里荒废多年的敬老院改造成展览馆。改造之初，有村民的不解，有家人的质疑，他不曾动摇，硬是一点一点把荒院拾掇出了模样。2021年，展览馆初现雏形。2023年11月正式开馆，成为内江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综合性非遗展览馆，整合了市中区47项非遗项目，既是集中展示窗口，更是连接传承人与大众的桥梁。在各级部门支持下，王权探索非遗家的更多可能性，从单一展览功能逐步扩展为集产品研发、展览展销、研学体验、文创定制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他将糖画、吹糖人、汉安烙画等非遗项目拆解成易上手的体验课程，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不同方案。
1: 我们最更多的是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体验，它就局限性要小一些。
2: 嗯，
1: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地，我们可以开展不同的非遗体验。包括还有我们在做一些文创产品的一些定制也是一样的。
0: 去年底，王权把原来的竹编和面塑陈列室整合成田城阅读大湾书吧。在房间里摆满非遗、儿童绘本等书籍。
1: 在参观展览馆的时候，他可以取一些书籍和非遗相关的，也可以坐下来休息啊，这些他都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0: 展览馆后院也全面翻新，变身公益托管教室，新建独立卫生间，装上了热水器，多功能室配备了空调和桌椅。今年暑假面向周边村民开放，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烙画、糖画等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王权和传承人们还开发了烙画小葫芦挂件、拨浪鼓、折扇等文创产品，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契合当下潮流。在公司运营上，他摸索出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式生产模式，利用从业者碎片时间制作手工产品，带动周边村民灵活就业。展览馆获评四川省非遗体验基地、内江市市中区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市民游学基地。对内江非遗的未来，王权信心满满。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呀，因为你想，以前的话非遗项目叫保护，对吧？现在叫创新发展。
0: 2022年，内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同年，内江启动返乡创业回家工程，出台16项政策资源包，各级部门协调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落地暑期公益托管，让展览馆从文化空间向公共服务延伸。5年风雨守艺，作为汉安烙画市级传承人的王权，以非遗为笔，在故乡的热土上烙下了一个个田城印记。他用质朴初心和商业智慧，诠释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最动人的文化担当与创新力量。
3: 8月20号上午，钱宇风范叶钱宇艺术巡展第四站《丹青同源诗友情深》在内江市张大千美术馆正式开幕。百余幅叶钱宇艺术作品从浙江桐庐跨越千里而来，在张大千的故乡与观众见面，展期将持续至9月19号。
0: 上世纪30年代，叶钱宇的漫画《王先生》风靡上海，张大千彼时已是其忠实读者。1945年，叶钱宇客居张大千成都寓所，二人朝夕相处，互见互学，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亦师亦友的佳话。开幕式的重点环节是叶钱宇艺术馆将珍藏的张大千47岁自写像复刻版赠予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美术馆。该画作创作于1946年，是张大千直接赠予叶钱宇的珍贵作品。
2: 那么时隔80年，这件物品的复刻件回归大千故里内江，我们是非常的感慨，也倍感珍惜。一幅画作掀起了沱江与富春江，架起了四川内江与浙江桐庐的文化纽带。这件复刻作品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的研究馆藏。
0: 展览共设三个展厅，第一展厅通过图文、历史照片及书信文献梳理两位大师从相识到相知的脉络，第二展厅集中呈现叶前宇在国画、漫画、速写三个领域的代表作品，第三展厅独立展出叶前宇为张大千创作的漫画肖像《大千诸像》，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4: 我觉得叶前宇老先生非常厉害，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他功力非常厚。
5: 这次与张大千美术馆的一个合作呢，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是我觉得丹青同源不该只一段佳话，而应该成为我们一种可复制的馆际合作模式。
6: 我们前三站呢，主要讲的就是叶前宇先生的漫画创作跟他的这个书写创作为主，内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正是在成都跟张大千先生在一起研究我们这个中国画创作，在这个期间坚定了我们叶前宇先生就是他往中国人物画创作方向的这个转变。
0: 展览期间，策展团队还安排了沉浸式印度舞蹈表演，舞者身着叶前宇笔下的服饰，重现画中人物风姿。参观结束后，与会嘉宾在张大千美术馆二楼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围绕两地文化交流、展览意义等议题展开讨论。
3: 近日，内江高新区开展2026年度财政经济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和专项债券管理的最新政策要求，重点从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和全口径债务风险排查、源头管控、风险化解等多个维度进行专题辅导。培训分六期进行，后续将紧扣全区六张网规划、六个一批项目全链条管理、产业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全区干部财经业务能力，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日前，内江市肢残人协会联合重庆市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启动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川渝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内江脊髓损伤人员送去帮扶与暖心关怀，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康复护理服务供给。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医护人员围绕褥疮预防开展专题科普讲解，细致讲解卧床护理要点，耐心叮嘱夏日居家照护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还为11名脊髓损伤人员代表发放了大米、护理垫等爱心慰问物资。
7: 这个活动整得很好，那个让我们这种脊髓损伤的人员，受到很大的那种关注嘛，又让我们晓得那种褥疮啷子防治、预防。感谢这个肢残协会和重庆那个希望之家对我们残疾人的这种关爱啊。
0: 下一步，内江、荣昌两地肢残协会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机制，为内江市脊髓损伤人员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爱心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便民服务。眼下正是玉米的收获时节，连日来市中区12.3万亩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奏响粮食丰收的动人乐章。
8: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的玉米种植基地内看到，成片玉米长势茁壮，株形整齐，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9: 今年我们公司在市中区共种植了春玉米3000余亩，其中在凌家镇花红村种植了1300余亩，全程都是实行的机械化耕作，亩产预计在800斤左右。玉米收割之后，我们对接本地饲料加工企业，通过渠道销售，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种植效益。
8: 与此同时，市中区龙门镇兰家坨村的400亩玉米也迎来了丰收季，大型收割机正有序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10: 原来用人工收包谷，一亩土都要收两三天，现在用机械化，那就轻松多了，比人工不晓得强好多倍。
11: 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几十亩，比以前机械和人工收得快。今年机器收，两三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据了解，今年市中区玉米种植面积12.3万亩，现已收获11.01万亩，预计本月下旬将全部完成，预计产量可超5万吨。
1: 在内江城郊藏着两处风格各异的生态秘境，一处是内江高新区老母山，林海幽深，千年石刻古寨藏于青山之间；一处是内江经开区长安村，板栗成林，石板山野趣伴着瘦溪河缓缓流淌。本期52周游就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访这两处城郊生态秘境。
2: 从高桥场镇驱车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老母山，又被称之为华影山、莲花山等。一路上呢，山石陡峭，而且林木茂密，负氧离子充盈，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松弛感。
0: 老母山动人的魅力，还有藏于绿意之中的千年人文底蕴，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松柏寨。彼时白莲教起义波及内江，为守护一方百姓安宁，当地官绅百姓依山筑寨自保。因寨西门只有9株古柏，东门坐拥连片松林，松柏寨由此得名。
2: 到现在山上都还保留着几处寨门，我身后就是它的东门。
0: 从东门上山，阡陌村落错落有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据村民介绍，古寨水源丰沛，山水相依，林水共生，造就了这块清幽福地，滋养着一方山林与百姓。
2: 山上最大的看点莫过于石窟文化，波尔寺、石门寺和林之岩里面保存着各朝代的摩崖造像和名人题刻，每一处遗迹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0: 林之岩上有一个天然观景台，立足高台远眺，满目苍翠绵延不绝，内江城区全貌尽收眼底。吹着山野清风，俯瞰一城烟火，治愈感满满，非常适合闲暇时光驻足休憩拍照打卡。告别老母山厚重的山林文脉，前往内江经开区长安村。
2: 内江经开区长安村又被称之为板栗村，600余亩板栗林搭配瘦溪河两岸的生态景观，共同形成了一个城郊绿肺，不少市民周末都选择来这里徒步漫游。
0: 从双燕小区斜对面的道路驶入，往长安村党群服务中心方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清风临海，鸟鸣蝉噪，是内江市民短途出游放松解压的好去处。
2: 长安村里面有一座石板山，因山上成片的石板而得名，曾经这里打造了山崖营户外运动基地和配套的餐厅等。
0: 板栗是长安村最亮眼的生态名片，村内还留存着超百年树林的板栗树。石板山顶与连片山坡上，板栗林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眼下正是板栗挂果时节，枝头硕果饱满，清脆。
2: 在长安村。

0: 喝喝茶又不失为一种享受。
1: 村内还有一条徒步爱好者私藏的森林秘境步道，小路两旁古树参天，绿荫如盖，这里曾是早年城区通往长安村的必经要道。随着新主路建成通车，旧道褪去车流人声，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静谧。两处生态秘境都拥有轻松舒缓的徒步环线，无需高强度攀爬，老少皆宜。周末闲暇，不妨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意中治愈疲惫，在千年遗迹里品读岁月，解锁属于内江人城郊轻徒步慢休闲的惬意时光。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

0: 学生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0: 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

0: 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1000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7: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7: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

0: 县潮河镇寇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有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21号报

0: 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天到25号，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第1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刷新上届赛会纪录，同时超越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当地时间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今天收官。在最后一项双人滑比赛中，中国队陈宇轩、董印博、王晨玲、陈永正分获亚军和季军。该项目冠军被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组合波利娜卡尔瑙霍夫收入囊中。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时节乃至出伏以后，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包括今天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今天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那么就在几分钟之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结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今天的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0。

0: 1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
1: 嗯，
0: 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千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炽书，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期待。好的，高雪。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 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 嗯，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2: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2: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运动，
1: 对，
2: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又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他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他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2: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奔波和了解。同时呢，就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去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2: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起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你又会到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 但是呢和他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
1: 嗯，
2: 我太痛了，

0: 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
1: 嗯，
0: 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远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整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是吧？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啊，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对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是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你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它可是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得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得就会越快。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

0: 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保证你摔倒的那也不行，
1: 对
0: 吧？这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1: 嗯，
0: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1: 嗯，
0: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
1: 嗯，
0: 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传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
1: 嗯，
0: 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平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x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吧，嗯，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
1: 是
0: 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
1: 嗯，
0: 就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1: 嗯，
0: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1: 嗯，
0: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它如果依旧保持它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它就要跑出去了，对吧？
1: 嗯，
0: 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他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他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1: 对
0: 吧？遇到什么这种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1: 是摇，
0: 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嗯嗯，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1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
1: 嗯，
0: 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定位，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了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

0: 输出的这种扭曲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耕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

0: 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自重啊，它就能够去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1: 是
0: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讲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直接关系。
1: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拍，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舒服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1: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0: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对，
0: 是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对，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1: 嗯，
0: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 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

0: 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整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他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
1: 嗯，
0: 对吧？规划什么？他的手臂、他的身体、他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他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1: 是。
0: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五十毫秒到一百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跟出去了。
1: 嗯。
0: 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呢，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1: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0: 嗯，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五十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做出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对吧？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了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输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宾客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面，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
1: 嗯，
0: 和已经是不能同时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对吧？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些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就本身啊是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

0: 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
1: 嗯，
0: 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就有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
1: 嗯，
0: 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1: 嗯，
0: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
1: 嗯，
0: 在中国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
1: 对，
0: 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后卫，
1: 嗯，
0: 后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名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上自首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乳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嗯
0: 啊，那现在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
1: 嗯，
0: 啊，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他的这种动，对吧？
1: 嗯，
0: 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
1: 嗯，
0: 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临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
1: 嗯，
0: 灯光上的话呢说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
1: 嗯，
0: 是一个大的挑战。
1: 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其实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
1: 嗯，
0: 啊，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说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得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开始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
1: 是
0: 吧？
1: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叫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对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机，对吧？
1: 对对对，
0: 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不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两个人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像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啊，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拼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1: 是
0: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作为叫本体啊，以前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像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
1: 是
0: 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它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0: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

0: 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图书去去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面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1: 对
0: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还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1: 嗯，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0: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1: 是
0: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1: 对，
0: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1: 没错，
0: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觉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2: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锐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

0: 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反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反射，被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反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1: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0: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速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就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1: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0: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超越了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最好成绩2.45米。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

0: 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关于出伏，民间流传着不少有趣的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加州女排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六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的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振邦、布雅欣是1-2输给了法国的吉凯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6-88不敌世界杯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晚间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凌晨开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在主场3-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决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

0: 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姿势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2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呢，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这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第1名对第8名，第2名对第7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是只有这3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3支队伍。这3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3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估计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有可能是要碰这2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2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0: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

0: 些环节哈？
1: 嗯，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传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进近快球和拉三，这一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山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杰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0: 嗯，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一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林宇还有这个谢胜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但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理解啊？
1: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路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今年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胜玉和刁林宇主打的，这个子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解说嘉宾李云老提到了这一点，就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林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子萱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但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林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0: 就是刁林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谢胜玉个子又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照指导线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

0: 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是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啊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啊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1: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一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啊查床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平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呢，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三三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啊，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0: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他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1: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0: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太平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 VNL 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啊，尤其今年这个 VR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

0: 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1: 嗯，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但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确实是小优。
0: 就不敢说六四开，有可能只能是5.5-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1: 对，
0: 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
1: 对，
0: 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彭耀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1: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山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欢迎您，晚上好。
15: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啊。
15: 对， 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

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岛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

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我的这5年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权，去了解他返乡首艺的故事。
0: 百余幅作品亮相黔语风范艺术巡展走进内江。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践行是最有力的传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勇于担当实干，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诠释初心使命。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做让群众有获得感的惠民利民实事，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会议指出，省委常委会于7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进一步深化学习贯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对标对表，确保内江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要强化闭环管理，围绕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部署，以及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工作，健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交办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对标一流问效，加强跟踪督办，以强有力的督查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会议传达学习8月14日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夯实安全基础，及时排险除患，坚持动态排查、全域覆盖，对高坠物风险点、危旧围墙、老旧建筑物及农房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体检，建立隐患台账，逐一消耗管理，确保不留死角。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结合送温暖、送爱心下乡等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增进群众感情，夯实群众基础。要深化应急联动，健全完善协作联动机制，推动数据共享，确保机制

0: 运转有效。要做足应急储备，统筹做好人力、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预制，确保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物资跟得上，救援打得赢。要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要统筹做好面上的防灾减灾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研究了召开市委八届十三次全会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市中区林家镇大湾村，37岁的王权用5年时光将一座老旧院落改造成内江首家非遗综合展览馆，让田城47项非遗项目走向大众视野，用一把烙铁烙下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的文化印记。走进市中区非遗展览馆，一座花木环绕、石墙斑驳的四合院映入眼帘。今年37岁的王权是内江市市中区非遗展览馆馆长，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少离家，他在外干过十几种行当，却始终心无所归。2019年，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回到内江，将目光聚焦在非遗项目上，计划建馆陈列内江的文化瑰宝。说干就干，2019年3月，王权掏出全部积蓄，把村里荒废多年的敬老院改造成展览馆。改造之初，有村民的不解，有家人的质疑，他不曾动摇，硬是一点一点把荒院拾掇出了模样。2021年，展览馆初现雏形。2023年11月正式开馆，成为内江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综合性非遗展览馆，整合了市中区47项非遗项目，既是集中展示窗口，更是连接传承人与大众的桥梁。在各级部门支持下，王权探索非遗家的更多可能性，从单一展览功能逐步扩展为集产品研发、展览展销、研学体验、文创定制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他将糖画、吹糖人、汉安烙画等非遗项目拆解成易上手的体验课程，针对不同人群定制不同方案。
2: 我们最更多的是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体验，它就局限性要小一些。
3: 嗯，
2: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地，我们可以开展不同的非遗体验。包括还有我们在做一些文创产品的一些定制也是一样的。
1: 去年底，王权把原来的竹编和面塑陈列室整合成田城阅读大湾书吧。在房间里摆满非遗、儿童绘本等书籍。
2: 在参观展览馆的时候，他可以取一些书籍和非遗相关的，也可以坐下来休息啊，这些他都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1: 展览馆后院也全面翻新，变身公益托管教室，新建独立卫生间，装上了热水器，多功能室配备了空调和桌椅。今年暑假面向周边村民开放，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烙画、糖画等非遗技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王权和传承人们还开发了烙画小葫芦挂件、波浪鼓、折扇等文创产品，既保留传统韵味，又契合当下潮流。在公司运营上，他摸索出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式生产模式，利用从业者碎片时间制作手工产品，带动周边村民灵活就业。展览馆获评四川省非遗体验基地、内江市市中区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市民游学基地。对内江非遗的未来，王权信心满满。
2: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呀，因为你想以前的话，非遗项目叫保护，对吧？现在叫创新发展。
1: 2022年，内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同年，内江启动返乡创业回家工程，出台16项政策资源包，各级部门协调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落地暑期公益托管，让展览馆从文化空间向公共服务延伸。 5年风雨守艺，作为汉安烙画世纪传承人的王权，以非遗为笔，在故乡的热土上烙下了一个个甜橙印记。他用质朴初心和商业智慧，诠释了新时代返乡创业者最动人的文化担当与创新力量。
0: 8月20号上午，钱宇风范叶钱宇艺术巡展第四展《丹青同源诗友情深》在内江市张大千美术馆正式开幕。百余幅叶钱宇艺术作品从浙江桐庐跨越千里而来，在张大千的故乡与观众见面，展期将持续至9月19号。
1: 上世纪30年代，叶钱宇的漫画《王先生》风靡上海，张大千彼时已是其忠实读者。1945年，叶钱宇客居张大千成都寓所，二人朝夕相处，互见互学，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亦师亦友的佳话。开幕式的重点环节是叶钱宇艺术馆将珍藏的张大千47岁自写像复刻版赠予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美术馆。该画作创作于1946年，是张大千直接赠予叶钱宇的珍贵作品。
3: 那么时隔80年，这件物品的复刻件回归大千故里内江，我们是非常的感慨，也倍感珍惜。一幅画作掀起了沱江与富春江，架起了四川内江与浙江桐庐的文化纽带。这件复刻作品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的研究馆藏。
1: 展览共设3个展厅，第一展厅通过图文、历史照片及书信文献梳理两位大师从相识到相知的脉络。第二展厅集中呈现叶钱宇在国画、漫画、速写3个领域的代表作品。第三展厅独立展出叶钱宇为张大千创作的漫画肖像《大千诸像》，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4: 我觉得叶钱宇老先生非常厉害，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他功力非常厚。
5: 这次与张大千美术馆的一个合作呢，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是我觉得丹青同源不该只一段佳话，而应该成为我们一种可复制的馆际合作模式。
6: 我们前三站呢，主要讲的就是叶钱宇先生的漫画创作跟他的这个书写创作为主。内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正是在成都跟张大千先生在一起研究我们这个中国画创作，在这个期间坚定了我们叶钱宇先生就是他往中国人物画创作方向的这个转变。
1: 展览期间，策展团队还安排了沉浸式印度舞蹈表演，舞者身着叶钱宇笔下的服饰，重现画中人物风姿。参观结束后，与会嘉宾在张大千美术馆2楼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围绕两地文化交流、展览意义等议题展开讨论。
0: 近日，内江高新区开展2026年度财政经济专题培训，培训紧扣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和专项债券管理的最新政策要求，重点从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和全口径债务风险排查、源头管控、风险化解等多个维度进行专题辅导。培训分6期进行，后续将紧扣全区6张网规划、6个一批项目全链条管理、产业投融资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全区干部财经业务能力，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内江市肢残人协会联合重庆市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启动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川渝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内江脊髓损伤人员送去帮扶与暖心关怀，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康复护理服务供给。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医护人员围绕褥疮预防开展专题科普讲解，细致讲解卧床护理要点，耐心叮嘱夏日居家照护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还为11名脊髓损伤人员代表发放了大米、护理垫等爱心慰问物资。
7: 这个活动整得很好，这个让我们这种脊髓损伤的人员，受到很大的那种关注嘛，又让我们晓得那种褥疮啷子防治、预防。感谢这个肢残协会和重庆这个希望之家对我们残疾人的这种关爱啊！
1: 下一步，内江荣昌两地肢残协会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机制，为内江市脊髓损伤人员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爱心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便民。

0: 服务。
1: 眼下正是玉米的收获时节，连日来市中区12.3万亩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大型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奏响粮食丰收的动人乐章。
2: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的玉米种植基地内看到，成片玉米长势茁壮，株形整齐，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3: 今年我们公司在市中区共种植了春玉米3000余亩，其中在凌家镇花红村种植了1300余亩，全程都是实行的机械化耕作，亩产预计在800斤左右。玉米收割之后，我们对接本地饲料加工企业，通过渠道销售，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种植效益。
2: 与此同时，市中区龙门镇兰家坨村的400亩玉米也迎来了丰收季，大型收割机正有序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4: 原来用人工收包谷，一亩土都要收2-3天，现在用机械化，那就轻松多了，比人工不晓得强好多倍。
5: 这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几十亩，比以前几十个人工收得快。今年机械收，2-3天就扫清一片，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据了解，今年市中区玉米种植面积12.3万亩，现已收获11.01万亩，预计本月下旬将全部完成，预计产量可超5万吨。
6: 在内江城郊藏着两处风格各异的生态秘境，一处是内江高新区老母山，林海幽深，千年石刻古寨藏于青山之间；一处是内江经开区长安村，板栗成林，石板山野趣伴着瘦溪河缓缓流淌。本期52周游就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访这两处城郊生态秘境。
7: 从高桥场镇驱车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老母山，又被称之为华影山、莲花山等。一路上呢，山石陡峭，而且林木茂密，负氧离子充盈，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松弛感。
1: 老母山动人的魅力，还有藏于绿意之中的千年人文底蕴，建于清嘉庆年间的松柏寨，彼时白莲教起义波及内江，为守护一方百姓安宁，当地官绅百姓依山筑寨自保，因寨西门只有9株古柏，东门坐拥连片松林，松柏寨由此得名。
7: 到现在山上都还保留着几处寨门，我身后就是它的东门。
1: 从东门上山，阡陌村落错落有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据村民介绍，古寨水源丰沛，山水相依，林水共生，造就了这块清幽福地，滋养着一方山林与百姓。
7: 山上最大的看点莫过于石窟文化，波尔寺、石门寺和林之岩里面保存着各朝代的摩崖造像和名人题刻，每一处遗迹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1: 林之岩上有一个天然观景台，立足高台远眺，满目苍翠绵延不绝，内江城区全貌尽收眼底。吹着山野清风，俯瞰一城烟火，治愈感满满，非常适合闲暇时光驻足休憩、拍照打卡。告别老母山厚重的山林文脉，前往内江经开区长安村。
7: 内江经开区长安村又被称之为板栗村，600余亩板栗林搭配瘦溪河两岸的生态景观，共同形成了一个城郊绿肺，不少市民周末都选择来这里徒步漫游。
1: 从双燕小区斜对面的道路驶入，往长安村党群服务中心方向，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这里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清风临海，鸟鸣蝉噪，是内江市民短途出游放松解压的好去处。
7: 乔安村里面有一座石板山，因山上成片的石板而得名。曾经这里打造了山羊营户外运动基地和配套的餐厅等。
1: 板栗是长安村最亮眼的生态名片，村内还留存着超百年树林的板栗树。石板山顶与连片山坡上，板栗林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眼下正是板栗挂果时节，枝头硕果饱满清脆。
7: 在长安村村委会的旁边，瘦溪河水静静流淌，空地上可以露营烧烤，还能运动休闲。玩累了可以到书屋里面去看看书，喝喝茶，又不失为一种享受。
1: 村内还有一条徒步爱好者私藏的森林秘境步道，小路两旁古树参天，绿荫如盖。这里曾是早年城区通往长安村的必经要道，随着新主路建成通车，旧道褪去车流人声，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静谧。两处生态秘境都拥有轻松舒缓的徒步环线，无需高强度攀爬，老少皆宜。周末闲暇，不妨告别城市喧嚣，在青山绿意中治愈疲惫，在千年遗迹里品读岁月，解锁属于内江人城郊轻徒步慢休闲的惬意时光。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
6: 在安全，你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啥？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挣到钱，马上就来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不能有杂物。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5: 怕我有。
8: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深挖老城资源，做优夜间消费场景，升级打造四方块文旅街区，同步完成建道街老街改造提升，丰富夏日夜间业态供给。如今，老城烟火升腾，夜间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四方块商圈，一街之隔的建道街人声鼎沸。一边是潮流购物、文创休闲，另一边是宵夜小吃、网红打卡的舞台。新旧业态交融共生，老城街巷烟火升腾。依托城市更新，四方块和建道街持续激活夜间消费，让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
2: 夜色笼罩下的四方块文商旅街区灯火璀璨，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街区汇聚烧烤餐饮、潮玩打卡、超市购物多元业态，融合美食休闲与日常消费。不少市民相约到此游玩聚餐、挑选潮玩、采购消费。与四方块文商旅街区紧密相连的建道街，自去年底改造提升后焕然一新，街巷景观、灯光风貌全面优化，特色打卡点位、街头舞台点缀其间，夜宵美食、特色小店沿街排布，街头的红墙音乐会更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欣赏，曾经的老街焕发出全新生机。
3: 自从建这个改造以来，这条街的人也比较多，人来人往的人呢，就看的也多，买的也比较多。我们的水果生意呢，也比以前好一些。
4: 因为四方块这边晚上比较热闹，我们吃了晚饭之后，就领着孩子过来消遣消遣。
2: 一方夜市，一头牵着百姓民生，一头拉动城市经济。这片成熟的夜间消费街区不仅为商户搭建起增收创收的经营平台，丰富市民夜间文娱生活，还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能，提振本地内需，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夜间动能。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做好街区运营，常态化推出市集、文艺展演等夜间主题活动，补齐配套服务短板，不断培育壮大夜经济，激活市中区商贸动能。
0: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城南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现场获悉，该项目全部楼栋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工程正式转入二次结构以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5: 作为市级重点民生工程，施工方紧盯建设节点，科学施工，全力推进

0: 工程进度。该项目于2025年7月底正式进场。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各作业班组同步开展作业，稳步推进地上主体结构施工。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施工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项目主体施工任务全部收官。
1: 目前正在进行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施工，预计12月底前完成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全面施工任务。
0: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市中区城南新区乐贤街道凤和路与乐秋路交叉口，西侧对接规划凤和路，东面毗邻丽江大自然老年公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

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

0: 以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0: 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

0: 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
5: 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

0: 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5: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

0: 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3、2、1，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五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一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

有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

0: 爷挥拍对躬，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1: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0: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2: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3: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4: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0: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6: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理想的目标。对。
7: 接下来几天，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8: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9: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9: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0: 市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
1: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1: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4: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5: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

0: 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1: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2: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0,000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0: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1: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7: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 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台牙。
5: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5: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世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10: 让世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5: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2: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1: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

0: 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2: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有。
3: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2: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4: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2: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5: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2: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6: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那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和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2: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7: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2: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6: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2: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

0: 内驱力更重要。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

0: 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2: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3: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么凿出来的，
4: 几个弯上去，是78个弯呢、啊。
3: 哎，这边有个车过来，
5: 你们倒车了。
2: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3: 我们快到了吗？
4: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5: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2: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4: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6: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4: 开了这么久啊！
2: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5: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2: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5: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4: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
5: 哦哟，刘海那么长，
4: 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
5: 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
4: 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2: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4: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2: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4: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2: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4: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方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2: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4: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

0: 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重入，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重入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0: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2: 啊，有移动图书馆。
1: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1: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胡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看怎么站位。
0: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yeah!
0: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1: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3: 开心。
1: 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1: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1: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3: 知道吗？
1: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那个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1: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4: 100个人
1: 做。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5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9: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4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4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1: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10: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

0: 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1: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0: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1: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脚，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0: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1: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0: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1: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0: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

0: 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10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3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英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素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